出口，还记得你最爱的奶茶无糖去冰，我在楼下等着你回家，亲嘴不停。 I won't say sorry， 这不是我的问题，都怪我说不出我太爱你。